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瑞士罗曼蒂乐团会送上两部命运截然不同的巨作。德布西的管弦音乐《意象》首演的时候虽然遭到冷落，却让拉威尔感动落泪。这一部极少上演的珍贵作品，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音乐画卷，深刻勾勒出地方风情。另外，我们亦会欣赏到布拉姆斯的钢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在首演之后大获成功。音乐会连同乐团合作的是女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而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他们2017至2025年艺术总监诺特。这场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佢係南中音費沙迪斯高，帶嚟四個樂段嚟自馬勒嘅《青年流浪者之歌》。四段分別是《情人的婚禮》，第二段《當走在清晨的原野上》，之後是《如燃燒的短劍》，最後一段是《情人的藍眼睛》。同台演出有自費的巴倫邦領導柏林管弦樂團。
1: That was the baritone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accompani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led by Daniel Barenboim, with Mahler's Songs of a Wayfarer.
2: Art Tidbits
3: 藝術焦點。
4: 大家好，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我陳永華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咁以下呢一个咧系一个集体嘅创作《长征祖歌》。《长征祖歌》顾名思义系唱嘅，而全部咧都系讲成个长征嘅历史过程。咁所以听咗呢套曲咧，具体到了解到成个长征嘅一啲历史嘅地方啊，同埋嗰个行动嘅。所谓集体创作，当时可以话八十年代之前咧。中國大陸嘅文化藝術團體咧，好多時係有駐團作曲家，每個團咧有三四個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一同去集體創作。咁我哋講講呢個唔同嘅樂章咧，一開始咧就告別，咁告別當然就再講翻長征呢件事，就喺江西、貴州啊一帶咧，就開始宣布喺唔同地方嘅軍團咧，慢慢一路向西北嗰方面集結。咁首先出動咧就係貴州、江西呢一帶。咁所以第一個樂章叫告別，咁裡面咧就有唱嘅歌詞啦。咁其實《長征祖歌》嘅好多段咧，都一開始嘅時候有人朗誦嘅。咁呢個模式咧，好明顯就係模仿黃河大合唱嘅朗誦。第二個曲咧就係突破封鎖線，係一個二部合唱同埋聾唱嘅，因為開始出發就遇到國民黨嘅軍隊咧攔截，其實呢個長征咧並非有一隊國民黨軍隊一路追住佢哋追到延安嘅，並非，而係各個嘅呢個共產黨嘅軍隊紅軍咧，佢係經過咗好多國民黨唔同嘅軍隊嘅根據地，咁佢一經過人哋就打佢，佢一經過人哋就打佢，有時正面接戰，有時避開佢哋行，兜去後邊，但其實冇一隊兵係一直咁樣追到延安嘅，呢個長征唔係一隊兵追第二隊兵。而是散見於很多地方。

0: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东方的梦与波兰之春》是在2025年5月1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音乐会众星云集，包括独唱拉威尔《天方夜谭》的女中音莎萨高克。至于开场作品就是告鲁夫选自大峡谷组曲的《暴雨》，对最后以诺斯戈夫斯基用声音表达季节情感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回》画上句号。指挥关其安在2003年成为第一位女性卡拉扬指挥奖学金得主，她亦曾任西雅图交响乐团副指挥、纽约芭蕾舞团珠团艺术家以及波尔的摩歌剧院助理指挥。今场音乐会东方色彩满载。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在一时之选的节目里面一起欣赏一些篇幅比较短但是写得相当精美的音乐。你好，我是马莹莹。阵间我们会听到钢琴曲，亦都有管弦乐的作品，其中有一个交响曲的选段是莫扎特创作的。莫扎特在1771年由意大利旅行归来，当时由意大利序曲演变出来的交响曲越来越受重视，也都是相当受贵族和宫廷的欢迎。回到家乡萨尔斯堡之后，莫扎特就接连写出好几首交响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其中一首 F 大调第18交响曲编号 KV130， 带给你一开头的快板乐章，由亚当费殊指挥丹麦电台小交响乐团演奏。接着是一首俄罗斯钢琴音乐，由里亚普诺夫创作。里亚普诺夫本身是个优秀的钢琴家，他很崇拜李斯特，还写过一套12首超级练习曲来向李斯特致敬。而他的超级练习曲不单只有技巧的火花，有浪漫的色彩，还有俄罗斯的民族特色。那我们就听下这一套超级练习曲作品11里面的第9首，叫做《风弦琴》。在这首乐曲里面经常会听到轻巧密集的颤音，就好像风吹过风弦琴弦线震动传出的声音，稍后由查巴科夫弹奏。不过现在

想先带俾你另一首比较小巧温暖的钢琴小品，出自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带俾你一月碧路旁，由钢琴家邓泰山弹奏。

0: 非常之灵巧轻盈的演奏，而音乐的色彩呢亦都是非常丰富迷人。这一首呢是超级练习曲来的，标题叫做《风言琴》，是利亚普诺夫的作品，编号11第9首，演奏者是查巴霍夫。
1: We began today's program with January at the Hearth from The Seasons by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played by the pianist Dang Tai-son. That was followed by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Allegro from Symphony No. 18 in F major, KV-130, played by the Danish Radio Sinfonietta, conducted by Adam Fischer. Rounding up the first segment was Sergei Lyapunov's Transcendental Etude, Aeolian Harps, Opus 11, No. 9, played by the pianist Konstantin Shevakov.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带给你的音乐会多些流行和爵士乐的元素，其中有一首巴西吉他音乐是希斯创作的《无限的哀愁》，这个会是杨雪飞的录音。杨雪飞就说这首乐曲相对少人弹奏，但是就能够展现吉他的私密感。在这首巴西音乐之后，我们会听到一首将古典曲式和爵士乐音乐元素结合的作品，就是卡普斯丁的音乐会练习曲编号40，我们会听的是其中的前奏曲、梦幻曲、间奏曲和中曲。这套音乐本来是钢琴独奏的，不过我们会听的版本就改编成爵士乐三重奏。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酒馆歌曲，是波金的作品。酒馆歌曲本来是巴黎的产物，很多思想前卫的艺术家就很喜欢在巴黎的小酒馆聚会，在这里发展出活泼贴地、内容甚至是有些政治意味的音乐小品。酒馆歌曲在欧洲流行起来，跟着在20世纪中再传到去美国。稍后我们就是听下美国作曲家波金所写的这一首酒馆歌曲，叫做《爱情》，交给女中音迪当纳图，还有钢琴家帕巴诺。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在神州大地，除了汉族音乐之外，其他民族亦各自有他们的音乐，而当中往往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既朴实又真挚。我们今天也要走访多个少数民族，从中采风觅韵。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少数民族多妙韵。在今集里面，我们会听到很多首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乐曲，但亦会有少量的作品是因应少数民族的题材而延伸创作，等乐迷有得对照。首先，我们一起欣赏下位于贵州的苗族怎样欢迎宾客。而当中的唱词是说，木牌放下河水运，客人来到我家门，见到客人喜盈盈，请进屋内聚一杯，煮煮客客乐开怀。

头先嘅苗族歌曲系一首位于雷山西岗嘅酒歌，用嚟欢迎客人入屋畅饮欢聚。我陈叔借用演唱者阿当友嘅歌声嚟欢迎大家一齐欣赏今集嘅节目。同样系贵州东南部嘅苗族，同样系歌曲，但系以下落嚟嘅呢首就好特别啦。呢首歌嘅名称系《假如你是一朵花》，系一首多声部嘅情歌，而多声部嘅合唱亦系贵州苗族嘅特色。呢首情歌以花喻人，但系又好坦率。歌词系话：你似一朵花，却又唔系花。如果你系花，开响半山崖，只要你愿意，我一定爬上山崖，唔怕跌死，都要带你翻屋企。

头先嘅苗族民歌，系2009年一个响台江县嘅实地录音。参与演唱嘅系有方少宝、田中文等人。好啦，离开贵州之后，我哋向西南走到四川西南部嘅凉山，感受一下凉山彝族嘅风韵啦。我哋听下一首由沙马雅特同埋仙元柱一齐编撰嘅彝风啦，即系彝族嘅风韵。

头先嘅《移风》系由有份作曲嘅孙延柱以马步吹奏。响彝族话嚟讲，马步个马系一支竹个竹嘅意思，步系讲簧管，马步即系话装上咗簧片嘅竹管乐器。好啦，我哋了解个彝族嘅风韵，不如继续往南行，由四川凉山走到去云南嘅南端啦。即是西双版纳那里的自治州，了解一下泰族的风情。我为大家送上一首泰族张虾的赞美歌。泰族有一种叫做张虾的曲艺，多数应用在喜庆场合，而这首赞美歌是赞扬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天蓝云白，村寨的同乡很热情地将对新人送入新房。

剛才唱張蝦讚美歌的是一位男士，他叫做岩罕羅，而岩英就是為他吹筆伴奏的。個筆字的寫法是竹花頭在上面，然後筆葉的筆。筆其實是泰族器皿樂器的統稱，亦可以很簡單地說就當他是葫蘆絲啦。聽完一首原汁原味的泰族歌，我們轉為聽一首以泰族的月色作為題材的現代作品。作曲家徐景新寫過一首《泰鄉月色》，而樂曲是描寫迷人的月色覆蓋著泰族的山間田野。這首樂曲的最大特點是除了運用巴烏、笙、竹笛、手鼓這些常用的樂器，還用了經過改良的雲鑼和芒鑼，從而突顯泰族人民在欣賞月色時候那種歡快的情緒。

剛才的一首《太香月色》是由黃永吉指揮上海電影民眾樂團的演奏，當中有黃啟權打雲鑼，黃兆祥打芒羅。去完雲南采風，我們轉回去貴州的東面，不過今次我們不是訪問苗族，而是侗族。侗族的侗字是企人邊做個同，侗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侗族的歌唱藝術十分有名，而其中的侗族大歌就是一種既無伴奏又不用指揮的多聲部合唱。不過我們現在先聽一首由侗族琵琶伴唱的歌曲，歌詞大意是說，大家聽著我唱這支歌，晚輩要尊敬老人家，等老人家有幸福的晚年生活，有好嘢食就要先讓給老人家，如果有酒有肉就不要餓親老人啦，老人家健康即是全家就幸福了，而子子孫孫代代都會笑呵呵的。

头先嘅侗族《洪州琵琶歌》系由黎平歌队演唱，伴奏嘅系一种有四条弦嘅琵琶。呢首歌曲再再显示侗族人尊重长辈嗰种敬老精神。其实呢种精神亦都系人类应有嘅核心价值。听完一首《洪州琵琶歌》，我哋转听一首由男女对唱嘅《山里草莓》啊。歌词嘅大意系咁讲：南方觉得草莓好食，但系有刺，唔敢摘嚟食，只好流口水。但女方就话：呢啲草莓可以摘，可以食，好想送俾你食，只系怕唔够甜，你唔喜欢啫。

一首以蜜喻情的侗族山里草莓，是不是很纯真可爱呢？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采风，不如我们转去台湾，以音乐了解一下当地山包的民风。我们去一趟阿里山，探访一下周族的歌谣。不过我们今次不是听原汁原味的民谣，而是作曲家郑学谦笔下的周族民谣。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作这套周族之歌的时候，是尽可能保留原曲的风貌，甚至在速度和调性方面都尽量贴近原曲。而他取材的歌曲包括对唱之歌、劝勉歌、滑稽歌、竹蟹歌、摇篮歌等等。

头先郑学谦嘅《周族之歌》，喺关乃忠指挥华夏民族乐团演奏之下，有冇带领到大家进入阿里山周族嘅生活呢？同样系采风之作，同样系采自台湾山包嘅作品。

作曲家鲍元海写咗一首《泰雅情歌》，描写居于台湾中北部地区嘅泰雅族青年男女点样谈情说爱。鲍元海以泰雅族本身好流行嘅情歌叫做《路边对唱》作为素材，然后叙述响满山月色之下，一双恋人互诉心曲。

头先嘅管弦乐似唔似系一男一女喺度对答和应呢？为我哋演奏呢首咁抒情轻柔嘅乐曲，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但凡提到神州大地嘅少数民族音乐，冇理由唔听翻首抒情欢欣嘅瑶族舞曲噶。呢首由刘铁山、茅苑合作嘅瑶族舞曲，乐迷肯定听惯听熟噶啦。不过我依家拣咗一个延伸创作嘅版本俾大家。呢首系合唱曲，叫做《瑶山夜歌》，而歌词系由内地一位诗人兼作家叫做郭兆珍填写。歌词嘅头几句系话：餐餐明月，淡淡清风，瑶家山寨，沉浸在融融月夜中。田野上飘来阵阵稻谷清香，风收夜，人不眠，到处起歌声，木叶声声催，铜鼓响咚咚。

剛才的合唱曲《遙山夜歌》，是由北京國際兒童合唱團演唱，由陳群指揮。如果從劉鐵山在50年代根據一首瑤族長鼓舞歌而寫成瑤族舞曲，然後由茅院配器改編成管弦樂曲計起，再延伸至今日聽到的合唱歌曲《遙山夜歌》，可以見證住音樂不斷延伸的生命力。節目嚟到呢度，快要結束啦！我揀咗一首貴州苗族的送客曲俾大家。呢首樂曲係屬於細調的勞生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8，接近09分啊！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娱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

0: 1829年嘅今日，因为太多人中意佢啦，咁所以19岁嘅肖邦咧，即系喺维也纳演奏第二次啊！我哋欣赏过系肖邦嘅 F 小调第四叙事曲作品52，钢琴家艾斯啱演出过。
1: The pianist Emmanuel Ax was playing Chopin's Ballade No. 4 in F minor, opus 52.

0: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pianist Sviatoslav Richter playing Britten's Piano Concerto.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was conducted by Benjamin Britten himself.
1: 1938年嘅今日，布列顿嘅钢琴协奏曲喺伦敦首演。当时咧就由布列顿亲自担任独奏。而我哋刚才欣赏到嘅版本咧，布列顿就系担任指挥，领导英国新乐团联同钢琴家力克第一齐演出嘅。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嚟自多元新乐节2025嘅演出，由四位顶尖嘅独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宁峰、中提琴家郑文晓、大提琴家斯柏恩同埋钢琴家杜培合作演绎马勒、莫扎特同埋舒曼嘅室乐创作。开头系马勒嘅早期创作 A 小调钢琴四重奏，有住青春洋溢嘅气氛。 而莫扎特嘅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咧，则展现极具戏剧性同埋成熟魅力嘅经典笔触。音乐会最后会听到舒曼嘅钢 E 大调钢琴四重奏，佢嘅太太克拉拉亦都大赞呢部作品相当迷人。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佐敦道往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嘅快线有坏车，一大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联合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伟业街来回方向近海滨会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

0: 慢车龙尾近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八月十八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舞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当同听众提起国际综艺合家欢的时候，当然很多家长都即刻是会陌生的，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演出。今年八月初呢，有个合家欢的音乐舞剧叫《熊猫大同盟》，是香港舞蹈团、儿童团和少年团特别为了二十周年致庆而制作的。今日请来评论人 William 陈伟欣来同我哋倾下呢个作品嘅。William 你好，
5: 你好曲飞。
4: 咁知道你啦，就除咗系一个资深嘅评论人啦，亦都系一个24后嘅爸爸。咁你一直都有留意啦，香港嘅一啲嘅即系旗艦團點樣即系同一啲嘅小朋友接觸，甚至訓練佢哋嘅。可唔可以先同聽眾分享一下今次呢一個嘅二十週年致慶嘅製作？對團嚟講，或者係對你一個評論人嚟講，又睇到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咧？
5: 先離身先，即係其實我個女咧。而家都係即係跳緊呢個香港舞蹈團嘅兒童團嘅，不過咧佢就未夠年資可以表演。咁咧但係咧我點解會俾個女參加，或者點解呢一個所謂嘅香港舞蹈團嘅兒童團及少年團咁特別咧？因為其實喺除咗話佢哋每年喺暑假都會有個演出之外，其實佢全年咧佢係一個恆常嘅訓練嚟嘅，即係同一般可能坊間一啲舞蹈嘅學校啊，我哋去上堂學一啲嘅我哋叫做興趣班啦，或者係考級啦，係好唔同嘅。咁佢哋就冇考級，亦都冇係即係當係一個興趣班，而係佢要求咧學員係真係當係一個訓練舞蹈舞團嘅訓練咧咁去做嘅。咁所以咧每年咧到暑假。是其中一個最主要他們去展現或者同大家去溝通成果的分享啦，咁講啦。咁所以每年呢他們都有一個不同的劇目啦。咁今年就好特別揀咗就熊貓大同盟，咁就係去講咗一個故事，係關於一個叫做保護動物唔使協協會。咁就係許俊邦做編劇。咁呢幾年就許俊邦都好紅㗎啦，即係寫咗好多唔同嘅故仔。咁今次呢個都個故仔都幾特別嘅，佢就諗到真係有一個好愛護動物嘅爸爸，佢有個女就叫萌萌。咁佢個女咧就好中意音樂，就唔中意動物嘅。咁但係咧，所以就令到爸爸好憂心啦。爸爸好想個女同個女溝通多啲，亦都等個女明白爸爸點解咁中意保護動物。咁於是咧。曾經受到冷落嘅一班動物咧，即係叫冷落動物啦。咁咧呢班冷落動物咧，就請求呢個叫做盜夢使者咧去幫手，去幫呢個萌巴。咁於是咧，盜夢使者就先將呢個動物全心嘅能力俾咗萌萌。咁於是萌萌透過同呢班嘅動物互動咧，亦都開始明白爸爸嘅一啲嘅諗法。咁所以咧，成個故仔入面咧，我哋會見到有當然主角就會有頭先講緊一班嘅冷落動物啦，有幾個動物嘅角色，亦都有頭先萌萌啦，有萌巴啦。同埋最主要就係喺個過程入面亦都有其他唔同嘅動物，甚至乎係一啲有代表性嘅東西，譬如有啲嘅影子怪物啊，甚至有鏟屎罐啊，咁一啲嘅唔同嘅嘢，咁就俾咗好多嘅一個題材或者一個嘅點子咧，咁就俾兒童團同少年團嘅嗰啲導師編舞，佢哋就根據呢啲點子咧去創造唔同嘅舞段。 咁每一個舞段咧就會由可能一班或者兩班兒童團隊少年團嘅佢哋嘅嗰一班嘅小朋友咧，咁就去做表演嘅。咁呢個嘅演出，佢哋就多數會有兩個週末啦，咁有 cast A cast B 嘅，咁因為其實成個兒童團同少年團咧，其實嗰個陣容好龐大嘅，佢哋有差唔多成800人，咁即係其實即等於第一個禮拜佢有400個小朋友會上台表演，然之後第二個禮拜都有另外嘅400個小朋友咧會上台表演嘅，咁過往呢個演出會喺沙田大會堂，因為當之前舞蹈團係佢哋嘅場地夥伴係沙田大會堂嘅演奏廳，咁但係今年就變咗係文化中心，所以今次第一次嚟到一個更加大嘅
4: 大劇院，
5: 係冇錯，佢就文化中心嘅大劇院做演出，咁所以今次即除咗可能即能夠讓多啲空間，或者甚至乎亦都嗰個後台空間都比較大啲，俾小朋友去參與之外咧，我諗另一樣嘢就係今次嘅演出亦都係有一啲嘅錄像嘅投影咧，亦都甚至乎除咗打喺後邊之外咧，亦都係甚至乎側邊嘅嗰啲嘅隔音板啊，嗰啲都打埋一啲 projection。咁所以今次成個感覺係大好多嘅，即係話我哋嚟咗大嘅場地，亦都多咗一啲唔同嘅心意。咁但係頭先講到高飛就話其實今次亦都係兒童團到少年團20周年嘅一個致慶嘅演出，其實亦都別具意義。咁我都見到咧，佢喺文化中心嘅大堂度咧，亦都擺咗個展覽。咁有一啲我都知嘅，不過亦都可以係趁呢個機會，亦都可以同聽眾分享嘅就係、是，其實兒童團同少年團成立咗20年咧，其實這個都其實幾標誌性嘅。回應翻頭先高飛話，究竟對於香港嘅舞蹈嘅一個訓練啦、或者點樣樣，除咗我話我會擺個女去訓練之外，其實更加重要嘅仲更加重要嘅係咩咧？原來咧。而家今時今日，香港舞蹈團即係正團啦，其實佢哋有幾個團員咧，佢哋細個嘅時候已經係參加緊兒童團同少年團嘅，即係話佢哋喺接受正規所謂正規啦嘅專業嘅訓練之前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喺舞蹈團嘅大家庭裏邊，佢哋係受訓，然之後先至再去到一啲嘅專上學院做佢哋嘅專業訓練，然之後再翻舞團去做舞者，亦都有一啲咧今時今日嘅導師或者助教咧係。而家讀緊演藝學院嘅學生啦，或者一啲嘅畢業生嘅，咁所以其實成個傳承咧係好有趣嘅，即係展覽入邊亦都特別去展示咗某一啲學員啦，譬如佢哋細個嘅時候，即係譬如而家香港舞蹈團嘅其中一個年青嘅表演者阿何之林，其實佢細個嘅時候佢參與兒童團嘅一啲相片啦，然之後佢今時今日譬如今次佢都有做導師，所以成件事其實係一個幾有意思，即係除咗你睇個表演之外，如果你能夠了解佢哋後面之後咧，就更加覺得佢哋二十年的而且確係建立緊好多嘢咯。
4: 我覺得呢二十年，我聽你咁樣分享嘅話咧，佢哋唔係真係純粹即係為做而做，佢的而且確係有一啲嘅叫做拔尖嘅概念喺度。即係當你真係有條件嘅時候咧，就即係邀請你加翻入佢哋嗰個大家庭嗰度咧，繼續喺呢個藝術專業領域嗰度發展嘅。咁但係講翻個戲本身啦，佢係音樂舞劇嗱，舞蹈嗰個 part 咧，我諗就係信心保證啦，因為有太多有經驗嘅人咧去處理劇本，亦都有許俊邦。講得音樂舞劇，音樂就可以唔提嘅。今次音樂總監咧就係伍卓然，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今次個音樂處理係點咧？
5: 音樂我就唔係專家啦。咁但係譬如其實阿煙都係一個即係相當資深嘅一個音樂劇嘅創作者啦，即係音樂創作人啦。咁所以今次其實都幾有趣。即係佢作為一個作曲啦，亦都係揾咗另一個年青嘅詞人阿張楚橋做作詞。咁我會感覺。就係、是、其實係一個好容易上口啦，同埋都係一個好輕鬆嘅節奏底下去做呢件事。我會形容，如果真係即係我用一個唔係一個音樂專家咁講，就係、是、一個其實幾典型嘅一啲嘅學校式嘅音樂劇嘅音樂啦。即係話佢唔係好難唱嘅，或者佢未必話好多好令你好記得嘅一啲嘅旋律，但係咧每一首歌佢有一個好清楚嘅一個。 旋律啦、節奏啦，其實喺翻呢一個咁樣作為一個音樂舞劇咧，佢亦都係真係俾到好多空間編創去做佢哋嘅舞蹈咯。咁既然你頭先講到係音樂舞劇，我反而就覺得其實今次喺服裝啦同埋佈景上，服裝中服裝，我覺得都係幾做得幾好嘅，即係呢個就係阿李峰演藝學院嘅老師啦，同佢嘅學生一齊有幫手去做一啲嘅創作。因為每一年我記得前幾年李峰都有參與呢啲嘅服裝嘅設計，咁亦都幾得意。譬如今次佢都要去為一啲唔同動物去設計服裝啦，咁同埋亦都因為有係兒童團同少年團，即係其實由七歲到去即係十八歲嘅舞者都有。咁譬如我哋要細個啲嘅，佢哋要扮熊貓、扮飛鼠嘅時候，點樣去設計到一啲好可愛嘅衫啊、好可愛嘅造型，但係又唔阻礙到佢哋跳舞咧？我覺得今次我覺得都做得相當之唔錯。
4: 咁啊，盼望住咧，香港舞蹈團繼續用佢一個咁好嘅範式咧，繼續再走多二十年，為香港嘅舞蹈界咧就即係培育更加多唔同嘅年輕人。出嚟咁啊！盼望住未來咧，我哋會見到一啲嘅新星，都係透過呢一個平台就係訓練出嚟嘅。今日好多謝阿 William 同我哋講咗呢個合家歡音樂舞劇《熊貓大同墨》，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製作啊！謝謝你，拜拜，
5: 謝謝，拜拜。
3: Hong Kong blen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facilitate knowledge acquisition,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on.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enable us to discover new possibilitie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arise. Mastering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to embrace emerging opportunities.
6: Before buying a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y, study the sales brochure, price list and sales arrangements. Check mortgage details and total expenses. Assess affordability. Be cautious about verbal promises. Always ask for written confirmation. Sign the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within 5 working days after signing the preliminary agreement, or else the deposit of 5% of the purchase price will be gone. Visit the Sales of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Authority website for more.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去1763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Herbert Blomstedt, just played Grieg's Peer Gynt Suite No. 2.
1: 1861年嘅今日，葛利格喺瑞典进行咗佢嘅音乐会首演。我哋刚才欣赏过就系葛利格嘅第二培尔金特组曲，俾奥斯达带领三藩市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教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乐志再见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

你收听紧嘅系8月18号星期二嘅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就是古典节目。我系 Cathy 林嘉琪，欢迎你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同我喺呢一个空间嗰度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近期呢一套嘅音乐剧喺香港嘅舞台上演，就算你未去观赏过，相信对于当中入边嘅旋律咧，都相信唔会陌生噶啦。因为咧曾经咧系最受欢迎、演出最长久嘅百老汇音乐剧制作，讲紧嘅就系一套嘅 Cats 猫。一齐听下希文同埋佢嘅乐团为我哋送上当中经典嘅旋律啦。

来自这一套的音乐剧《猫 Cats》，我们听过当中的套曲是由希文和他所领导的乐团为我们送上的。而这部的制作将会在香港一路上演去到9月的6号。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一首令人振奋的作品之后，都是这个的音乐的路向，有白恩斯坦的《康迪特序曲》。有请冠素联同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出。

0: 舒曼嘅三首幻想小品作品73，听过系大提琴演奏家杜佩联同钢琴家摩雅嘅合作演绎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听过有福特温格勒联同柏林爱乐为我们送上的演奏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节目可以听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是德福扎克的来自新世界，是他的第九交响曲当中第二乐章，听下杜南义联同克里夫兰乐团的演出吧。

德弗扎克嘅《来自新世界》系佢嘅第九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到南意联同克里夫兰乐团带嚟嘅演出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咁以下呢一个咧系一个集体嘅创作《长征祖歌》。《长征祖歌》顾名思义系唱嘅，而全部咧都系讲成个长征嘅历史过程。咁所以听咗呢套曲咧，具体到了解到成个长征嘅一啲历史嘅地方啊，同埋嗰个行动嘅。所谓集体创作，当时可以话80年代之前咧。中国大陆的文化艺术团体呢，很多时候是有驻团作曲家，每个团有3-4个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都是一同去集体创作。那我们讲讲这个不同的乐章呢，一开始呢就告别，告别当然就再讲回长征这件事，就在江西贵州一带呢就开始宣布在不同地方的軍團咧，慢慢一路向西北嗰方面集結。咁首先出動咧就係貴州、江西呢一帶。咁所以第一個樂章叫告別，咁裡面咧就有唱嘅歌詞啦。咁其實《長征祖歌》嘅好多段咧，都一開始嘅時候有人朗誦嘅。咁呢個模式咧，好明顯就係模仿黃河達唱嘅朗誦。第二個曲咧就係突破封鎖線，係一個二部合唱同埋輪唱嘅，因為開始出發就遇到國民黨的軍隊咧攔截，其實呢個長征咧並非有一隊國民黨軍隊一路追住佢哋追到延安嘅，並非，而係各個嘅呢個共產黨嘅軍隊紅軍咧，佢係經過咗好多國民黨唔同嘅軍隊嘅根據地，咁佢一經過人哋就打佢，佢一經過人哋就打佢，有時正面接戰，有時避開佢哋行，兜去後邊，但其實冇一隊兵係一直咁樣追到延安嘅，呢個長征唔係一隊兵追第二隊兰截，而是散见于很多地方。

0: has developed a reputation internationally as an artist of great lyricism and emotional transparency, displaying tremendous bravura and awe-inspiring technical accomplishment. From 2010 to 2013, when Xiao Zheng was already part of the Bamberg Symphony as principal viola player. In early 2014, he became principal viola in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Munich. Munich concert audiences were introduced to him when he won a second prize and the audience prize at the 2008 ARD Music Competition. That year, no first prize was awarded. In the 2019-2020 season, he returned to the Bamberg Symphony, where he is principal viola today. Following his two-year scholarship at the Karajan Academy with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Jakob Spahn was engaged as principal cellist of the Bavarian State Orchestra in Munich in 2011. Frank Dupri has won major international honor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cal Music Award, the Opus Classic, the Diapason d'Or, and first prize at the International Hans von Bülow Competition, and stands as one of the most versatile pianists and condu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He is a passionate chamber musician who effortlessly crosses genre boundaries with his Frank Dupri Trio. That's the program, and the players, and tonight's concert.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已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哋会欣赏到一场嚟自多元室乐节2025嘅音乐会，是在2025年9月10号在菲森圣孟巴罗克修道院帝国厅举行的。 今晚是会听到来自多元室乐节2025最后一场的音乐会，集合了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独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宁峰、中提琴家郑文晓、大提琴家斯柏恩和钢琴家杜佩。他们会带来三套新乐创作，首先是马勒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生时期的创作A小调钢琴四重奏，这部作品只得一个乐章。 接着会是充满青春活力的莫扎特的创作，他的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K478。这首作品比出版商原本要求的短小、轻松、受欢迎的作品大胆和完整得多，所以对当时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来讲，莫扎特的作品实在太具挑战性了，最后出版商都失去了兴趣。 不过这首杰作早已经成为后世音乐爱好者心中的经典。音乐会以舒曼的钢 E 大调钢琴四重奏作品47作结。舒曼的妻子克拉拉在1844年首演这部作品，她亦都这么写，她自己真是被这首美丽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深深吸引。先同大家介绍今晚的演出者，拉奏小提琴的是宁峰。 他目前定居于柏林，以优美的歌唱性、直接而透明的情感表达，以及令人惊叹的技巧，在国际乐坛建立了自己的声誉。而拉奏中提琴的郑文晓 ，2010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班贝格交响乐团的首席中提琴手。 2014年初，他成为慕尼黑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中提琴手。 慕尼黑的观众早已经在2008年 ARD 国际音乐大赛当中已经认识到他了，当年他夺得第二名和观众大奖。2019到2020年乐季，他回到班贝格交响乐团，至今仍然担任首席中提琴手。而大提琴家斯柏恩曾经获得柏林爱乐乐团卡拉扬学院2年奖学金。 2011年加入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手。而钢琴家杜培曾经获得多项的重要国际奖项，包括国际古典音乐大奖 Opus Classic 奖、法国金音叉大奖同埋国际布鲁比赛的第一名。佢系新一代最具多样性嘅钢琴家同埋指挥家之一，佢亦都透过演奏唔同跨界嘅类型。 向年轻观众推广音乐。今晚四人首先会带来是马勒早年的作品。 佢嘅 A 小调钢琴四重奏系单乐。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19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约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20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来紧星期四下午3点钟在第4台重播。

今日我们欣赏的是一个改编给长笛和乐团的演奏版本，不过就不知道是哪一个改编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长笛演奏家格勒夫联同李伯所指挥的英国室乐团送上莫扎特这一首转了做 D 大调的回旋曲，将编号 K373。

场地演奏家格勒夫聯同利伯所指揮的英國室樂團一起送上過莫扎特的迴旋曲降編曲 K373。 素來在1974年就完成了他的變形，作曲家形容他這首作品就是反映他跟隨耶穌的個人改變。變形的過程首先由木管開始，鋼琴和樂團就加入而加強效果，音樂去到頂峰就是深沉的平静。作家形容是一种外在和内在无尽的争战发生在世界和他自己之间。我们欣赏一下作家素罗以钢琴联同古查所领导的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

生于1897年的挪威作曲家萨华鲁特。在纳粹入侵挪威之后，他就积极参与反法西斯的活动。他所创作的反抗叙事曲作品 22A 的第五首就是象征挪威的反抗了。音乐就是献给所有无论是前线定是后方的反抗者。作品亦都是代表自豪和悲愤的。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德米特里耶夫指挥斯塔凡格交响乐团的演奏。

奥列顿的庄信战胜约旦就是根据英国小说家普里斯特利的同名剧作而创作的。作品是1939年首演的。这一出是有音乐的实验剧作来的。当时除了有音乐也有默剧和跳舞。作品一开始就是庄信的死亡。原来庄信是一位商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回顾自己的一生。当中遇上很多不同的场景，好像有办公室、舞厅等等。剧作探讨人生很多的问题，好像是幸福、成功、无知、知识、责任、爱情、失落等等。我来欣赏一下布列顿这一出的剧作的配乐，庄信战胜约旦。音乐是由保罗·轩特马斯整理的。

希格斯指挥伯恩茅斯交响乐团，送上过就是布列顿的庄信战胜约旦，作品由保罗轩特马斯整理的。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瑞士罗曼蒂乐团会送上两部命运截然不同嘅巨作。德布西嘅管弦音乐《意象》首演嘅时候，虽然遭到冷落，却让拉威尔感动落泪。呢一部极少上演嘅珍贵作品，如同一幅色彩斑斓嘅音乐画卷，深刻勾勒出地方风情。另外，我哋亦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一部作品在首演之后大获成功。音乐会连同乐团合作的是女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而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他们2017至2025年艺术总监诺特。这场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来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尼帕特的《西游曲》也挺幽默，有些听上去的感觉都挺像维也纳的圆舞曲，还有孟德尔逊的《婚礼进行曲》。去到中间的一段夜曲又带来一阵的安静，之后又进入紧张和热闹的气氛。《西游曲》一共有六部分，引子、巡行、夜曲、圆舞曲、游行和中曲。我们欣赏一下马连娜领导圣马田新乐团的演奏。

玛莲娜指挥圣马田声乐团送上过咧，就系易帕特嘅《西游曲》。苏利文嘅场景音乐《温莎的风流寡妇》咧，就系来自莎士比亚嘅同名喜剧噶。故仔咧就讲到贪财好色嘅匪骑士法斯塔夫咧，就睇中咗两位太太。聪明嘅太太发现之后咧，就开始一连串嘅计划，要令到法斯塔夫咧喺众人面前出丑啊！我哋欣赏一下咧，女中音歌唱家麦当劳，连同宾尼所指挥嘅爱尔兰广播电视

我才欣赏过的就是苏里文的场景音乐《混沙的风流寡妇》，由宾尼指挥爱尔兰广播电视音乐会乐团以及合唱团联同女中音歌唱家麦当劳一起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拉赫曼尼诺夫嘅 D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8，就系佢嘅德累斯顿作品入面嘅第一首。咁佢当时咧就喺德累斯顿咧写紧三首嘅作品，咁除咗呢一首啦，仲有第二交响曲啦，同埋部分嘅歌剧。呢一首作品啊，本来就系受歌德嘅浮士德所。

钢琴家乐顿送上过拉赫曼尼诺夫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8的第三个乐章。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分别是罗西提的降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3 第39首，由英国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和指挥的是德维尔，以及孟德尔逊的 C 大调第9弦乐交响曲，别号瑞士，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郭里茨基指挥德国诺伊斯学院室乐团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先欣赏到庄逊的六奏子，由两位路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弹奏。之后是柯里尼的 G 小调奏鸣曲，作品二第6首。为你揀嚟的录音里面，拉奏小提琴的有金麦蒂和史丹特治，拉奏大提琴的是比力夫，弹奏古建琴和管风琴的是班诺克。第3首是马素的《王国的哀嚎》，由希力亚合唱团演唱。而最后是巴克的降 E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1，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蒲塞尔嘅 A 小调第五奏鸣曲，由伦敦巴洛克合奏团演绎。之前仲有贝多芬嘅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为你拣嚟嘅系普连尼嘅录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张维良以箫吹奏一首名为《平沙落雁》嘅古曲。紧接其后嘅系何特泰莱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E 小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同埋古键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而最后系佛汉威廉士嘅联编歌曲《生命之屋》当中嘅《情望》，演唱嘅是男中音阿伦，而弹奏钢琴嘅是柏信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听到嘅四首乐曲，分别系谭盾嘅《八幅水彩画的回忆》当中嘅第七首《云》，由钢琴家陈小乃弹奏；泰利文嘅 A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独奏家演奏，并由他同时担任独奏。还有宫城道雄的《春之海》，这个版本由吉田雅夫改编，并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乐真理子合奏。还有罗变神的《幻想曲》，演奏鲁特琴的有连宝和欧代特。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乐曲。第一首是罗西提的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 K3 第42首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德维尔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指挥英国室乐团演奏。第二首是蒲塞尔的 F 大调第四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帕莱斯特里拿的《我虽然黑》微萨曲当中的高扬颂一和二，由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而最后一首是贺特泰莱作比双簧管以及通奏低音的《C 大调奏鸣组曲》，由双簧管演奏家夏恩斯、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奏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格兰杰改编的传统民谣《布里格集市》，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第二首是史维宁克的诗篇第36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第三首是费兹为小型乐团以及小提琴独奏而写的《进堂曲》作品录，由布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而第四首是海顿的《C 小调第95号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由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接着下来，我哋会欣赏到韦尔比嘅《哭泣哭泣吧，我的眼睛》，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之后系马连尼嘅第二短戏乐曲，由普赛尔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罗卓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胡利演奏。最后系洛西嘅 F 大调组曲，为你拣嚟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嘅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华洛克嘅跳跃组曲，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新乐团演奏。柯里尼嘅 A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三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同埋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奏出，仲有海顿嘅降 B 大调第102号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喺哥连戴维斯嘅指挥下演奏，同埋理查斯特劳斯嘅《幸福的梦幻穿过黄昏薄雾》作品29第一首，由男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演绎巴赫嘅 C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3，之后有马素嘅《奥妒忌的残忍》由希利亚合唱团唱出，以及达拉伯高嘅降 B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一首，演奏嘅有小提琴家齐普利亚尼、大提琴家凡蒂洛利同埋古建琴演奏家乔梅伊。喺呢个小时嘅最后，我哋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萨蒂嘅吉诺佩蒂第一首。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过塔力加的阿拉伯随想曲，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梁以中的春风得意，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联同广东音乐合奏团奏出，蒲塞尔的 F 小调第十一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戴流士的河上夏夜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首先欣赏到布鲁的 G 大调第一反复低音变奏曲，由德神以古建琴弹奏，之后有舒伯的第四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指挥家萧列道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沙边拿美亚，以及罗卡泰利的 C 大调奏鸣曲作品二第一首，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合奏，最后是舒曼的六首歌曲作品编号107，由南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